0: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
1: FM99.2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睐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3: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，贷款、理财、生活小费，一部手机全搞定。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。
4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向上的姿态，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不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，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7: 专注视频40年，用心服务40年，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8: 看电视，
9: 小5G 用宽带，就选中国广电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。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。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，现在是九点整。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，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 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 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 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2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3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1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0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4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5: 专注视频40年，用心服务40年。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6: 看电视
7: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。
8: 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九九二，一路听到。

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不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

0: 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。
2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3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2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3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3: 啊，
4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，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1: FM 99.2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，现在是十点整。
1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2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1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。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0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在。

0: 门。
1: 专注视频四十年，用心服务四十年。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2: 看电视，
3: 想5G 用宽带，就选中国广电。
4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
1: FM99.2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3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2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3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。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3: 啊，
0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。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4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九十九点二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九九二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，现在是11点整。
1: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，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，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2: FM 99.2
1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1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

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3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4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3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4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3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4: 啊，
0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5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2点整。
1: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2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1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FM 99.2，
3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。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，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，通透实用，青睐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FM 99.2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2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3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1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4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6: 专注视频40年，用心服务40年，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。

0: 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1: 看电视，
2: 讲五 G， 用宽带，就选中国广电。
3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3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2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3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3: 啊，
4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，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每一个终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3点整。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，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7: 专注视频40年，用心服务40年，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8: 看电视，
9: 想5G 用宽带，就选中国广电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。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FM 99.2 FM 99.2
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2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1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2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1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2: 啊，
3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4: 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。

0: 每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，现在是14点整。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，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
1: FM99.2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0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6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

0: 向上的姿态，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不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。
2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3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2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3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2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3: 啊，
4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。

0: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5点整。
1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.2 江西财经广播，
2: 江西 Finance Radio
1: 成功992，一路

成功。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0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6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有些歌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 FM99.2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2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1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2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，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1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2: 啊，
3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4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6点整。
1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0: FM 99.2，
1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，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睐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
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8点整。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江西 Finance Radio， 成功。

0: FM 99.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，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2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3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1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4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：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1: FM 99.2，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3: 哎，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？叫什么？日进斗金。
4: 我跟你说啊，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。
3: 这不会是刷单吧？你别被骗了。
4: 当然不是啊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个呢，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，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，也不用先垫钱。我可不会上这个当。
3: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家兼职做任务，点赞加关注，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，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，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，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，赶紧退群吧。
4: 啊，
5: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，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，防范诈骗警钟长鸣，刷单骗局切勿轻信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19点整。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专注视频40年，用心服务40年。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，节目内容丰富，画面清晰稳定，操作简单易懂，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。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，700赫兹黄金频段，高速率低时延，更广更精彩。
3: 看电视，
4: 小5G 用宽带，就选中国广电。
5: 铁血男儿刘仁堪，第三集。
6: 李水根犹豫了片刻，哆哆嗦嗦地在婚书上按下了手印。第二天，周崇义特意安排汤明德和李水妹见了一面。汤明德一见李水妹，惊若天人，自不必说。汤明德能说会道，说了些大都市甚至外国的趣闻，哄得连神泉乡都没有出过的李水妹十分开心。接下来，汤家过了3000银元的彩礼，并把婚期定在3月3。此时离3月3只有10天，李水根觉得太仓促了。汤家却说，因为汤明德要出国留学，不得不提前把婚事办了。到了3月3这天，汤家接亲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入桃岭村。汤明德是骑着高头大马来接亲的。当接亲的车队途经神泉乡时，汤明德悄悄地离开车队，溜进了周家大屋。周崇义和罗局长正在书房里喝茶，汤明德进来后恭恭敬敬地向两人行礼，原先那种富家公子的傲气已经荡然无存。
7: 二位爷，载着新娘子的马车已经直奔泸溪而去，如果路上没什么耽搁，天断黑前就能到达汤府。二位爷交给在下的差事应该算是圆满结束了吧。
8: 李水根没有闹什么新名堂吧？
7: 啊，闹倒没闹，就在他妹妹上车时，这小子竟然嚎啕大哭。我再三劝他，7天后他妹妹就会回娘家，用不着这么难过。
9: 哎，他们兄妹情深嘛。哎，李家派了什么人送亲啊？
7: 他二叔和二婶。小丫头吃过二婶的奶，他们情同母女。这两口子非常老实，不可能闹出什么幺蛾子。
6: 周崇义拿起桌上的一个装着银元的小袋子扔给汤明德。
9: 哼，小子干得不错，这些是赏给

0: 你的。
1: 哎呦，谢乡长大人。
2: 汤明德打开布袋看了看，皱起了眉头。
1: 爷，才20块，这也忒少了一点吧。为这事儿，我小白龙可是前前后后劳累了20天呢。
3: 据我所知，你小白龙在三角班唱一个月的戏，能分到5块大洋，就谢主隆恩了。
1: 这不一样，在戏台上唱戏，甭管扮什么角色，台词唱词都是固定的，我只需照本宣科就行了。可你们让我装扮的这个角色，所有的台词都得我自个儿现编，必须得惟妙惟肖，半点马脚都不能露出来，呕心沥血不说，还得担风险，这能跟唱戏比吗？
2: 听了小白龙的话，罗局长脸一沉。
3: 你知道我这个县警察局局长的差事一个月的薪酬是多少吗？6块。你一天1块现大洋还心存不满？
1: 哎呦，局长大人，您误会了，我哪会心存不满呢，我只是有个小贪心，想多捞个1-2块。其实你们给的赏已经不少了，3套崭新的行头，每天的好吃好喝，这不都是钱吗？我是满怀感激，满心欢喜。哎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啊，告辞。
0: 且慢，小白龙，我知道此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心想，你们俩一个是小小的县警察局的局长，另一个更怂，是穷山沟里的一个破乡长，离开了莲花县这1亩3分地，你们狗屁不是。我小白龙啊，可是老江湖了，给你们干了这么大的事儿，20块大洋就把我打发了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小白龙只要离开了莲花县的地界，找个地方随便吼两嗓子，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是不是这个想法？
1: 哟，乡长大人，您别吓唬我，我这人不惊吓。我一个下三滥的戏子，在你们当官的面前，除了磕头作揖、唯命是从，就没有也不敢有任何想法，更别说是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了。
3: 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，谁不想多弄点钱呢？不过我必须打消你这个念头。不错，我和周乡长都是小官，你了解你扮演的汤公子这个角色有什么背景吗？
1: 他的父亲汤炳炎是平乡县一个镇子上的土财主，特别有钱。
3: 你以为我和周乡长这么苦心积虑地帮他，就是为了弄他的钱，对吗？
1: 难道不是吗？
3: 你也把我们看得太下作了一点。汤炳炎有个弟弟，比他小了20多岁，是汤炳炎一手拉扯成人的。哎呦，他这个弟弟可了不得了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在南昌不但在军中有职务，还兼任了司法厅的厅长，掌管了全省的司法大权。
1: 是汤厅长。
3: 很快就会是仅次于省主席的秘书长了，你明白了吗？
1: 明白了。
0: 小白龙啊，你在戏台唱戏，台词唱词那是记得越清楚越好，对不对？
1: 哎，对。
0: 这次你在我们莲花唱了20天的戏，我要求你必须把所有的剧情、所有的台词、所有的剧中人全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否则你这条小白龙就会变成小泥鳅，
3: 而且是死得很难看的小泥鳅。
2: 周崇义又扔了一个钱袋给小白龙。
0: 刚才那20块大洋是劳务费，这200块是封口费。
1: 哎呦，谢谢爷的赏钱。爷放心，小子有健忘症，出了这门，所有的事儿都会忘得一干二净。
2: 洞房花烛夜本是人生最大的喜事，可此刻照着盖头独自坐在新房里的李水妹却毫无喜悦之情，占据她新房的只有惶恐和悲哀。回想这几天的经历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梦， 梦的开始是哥哥带了一个名叫汤明德的青年男子到家里来串门，紧接着汤家送来了大量的彩礼，哥哥告诉他汤明德将成为他的夫君，他们的婚事已经定下了。他听人说过，女孩子一旦出嫁就会变成妇人，就会生儿育女，就会失去自由，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。他还小，他不想出嫁，他不断地抗争，甚至大哭大闹，却毫无用处。没过几天，汤家的迎亲车队进了山，不由分说把他拉到了200多里外的芦溪镇，这使他十分悲哀。陪伴他来的亲人只有二叔和二婶，他是吃二婶的奶长大的，跟二婶特别亲。路上二婶向他普及了女人新婚之夜的知识，把他吓坏了。幸亏他见过汤明德，汤明德对他十分谦恭，只要他严厉拒绝，也许汤明德不会欺负他。他听见了推开房门的声音，听见了走进他身边的脚步声。想到即将发生的一幕，他害怕极了，紧张得浑身发抖。盖头被掀开，映入他眼帘的不是汤明德，而是一个满头白发、满面皱纹、既丑陋又猥琐的老头。不是说只有新郎官才能揭开盖头吗？这个老家伙是谁？他不禁发出惊呼。老头指了指桌上一小饭碗热腾腾的羹说，
4: 听说你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，我给你送来了一碗燕窝，你快趁热吃了吧。
2: 李水妹松了口气，原来是送吃的。她果真是一天都没吃东西，开头是没胃口，后来是顾不上，确实饿坏了。李水妹端起碗，三口两口就把燕窝吃下去了。李水妹放下碗时，发现老头不但没有离开，反而在桌边坐下了，并且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喝了一口后，开始自我介绍：
4: 我叫汤炳炎，是汤明德的父亲。
2: 原来是公公。李水妹心想，汤明德长得挺周正的，这老头却这么难看，父子俩一点也不像啊。
4: 你见到的那个汤明德不是我的儿子，是雇用来冒充我的儿子欺骗你们兄妹的。如果你们兄妹看见了我儿子本人，肯定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现在都已经入了洞房，应该让你跟真正的新郎官见上一面。
2: 汤炳炎朝门外喊了一声，
4: 把少爷搀进来。
2: 两个老妈子搀扶着一位像是得了软骨病的中年男子走进房内，此人目光呆痴，只知傻笑，嘴里还流淌着哈喇子。
4: 德牙子，这就是你的新娘子，你的老婆，漂亮不漂亮啊？
2: 汤宁德含糊不清地嘟囔道，
5: 奶。
4: 他见着什么都说奶，因为他只会说这一个字。你们带少爷出去玩吧，啊！
2: 老妈子把汤明德带出去。
4: 给这样的人做老婆，你肯定不愿意吧？
6: 我不愿意，我要回去，求求你让我回去。
4: 我也不愿意，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
2: 汤炳炎关上房门。
6: 你要谈什么？
4: 首先我要告诉你，我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其他的儿子，这个傻小子就是我唯一的血脉。我千方百计地使你成为了他名义上的夫人，却不想你真的跟他成亲，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亲，他根本不能认识。其二， 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非常有钱，

0: 钱多的你无法想象。我的家就在萍乡的芦溪镇，现在你就在芦溪镇，你还没有出去过，不知道芦溪镇有多么热闹。有人称芦溪是小南京，其繁华程度啊，远远超过你们莲花的县城。芦溪大街上有200多家商店，其中一多半是我的产业。此外，南昌最大的粮店和绸缎庄也是我开的。第三啊，我还有个弟弟，他刚出生我爹妈就病故了，是我一手把他抚养成人的。我花了重金把他送到日本去留学，如今当上了省司法厅的厅长，除了文官还有武职，麾下有几千秋霸，势力可大了啊。有人说我弟弟只要着凉了，全江西省都得感冒。第四，相中你的可不是我的儿子，而是我这个人老心不老的老色鬼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的祖籍也是莲花，我们汤家的祖坟离你们桃岭村不远，一个多月前去祖坟拜祭，刚好碰见你采药归来，当时我就懵了，天下居然有如此绝色的女子，莫不是九天仙女下凡尘啊？回芦溪后我茶不思饭不想，只想把你弄到手。我特地跑到南昌请我的弟弟帮忙，恰好你们神泉乡乡长的儿子就在我弟弟手下任职，你们县警察局的罗局长也正在活动，想调到省城去，大家一拍即合，如此这般的运作一番，于是你就成了我汤家的心腹。水妹啊，我已经60多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只要你答应明着是汤家的少妇人，实则陪伴我这个老头子，我死之后所有的家产全都归你。不，我说错了，即便我活着，我汤家所有的财产也全都归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1: 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
0: 都这么晚了，即便是你要回去，也得等到明天再走吧。
1: 不，我现在就要走。
2: 李水妹说着站起身就往外冲，还没跑出几步，突然身子一软跌倒在地。汤炳炎忙把她扶到床上。
0: 你看你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又困又累，哪里还有力气赶路啊，就在这住一宿吧。
2: 李水妹看了一眼桌上的小饭碗，突然醒悟了，她指着小饭碗说，
1: 你给我下了药。
0: 你别紧张，不是毒药，对身体也没什么妨碍，只不过是你浑身无力，稍微有点犯困而已。
1: 你真卑鄙。
0: 我太想占有你了，可年纪老了，干不了强暴的事儿，只得出此下策。
2: 汤炳炎发出淫荡的笑声，扑向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李水妹。汤炳炎在所谓的新房内整整蹂躏了李水妹3天3夜，直到第四天的早上，他才松开李水妹赤裸的身体，步履蹒跚地走出房门。李水妹无助地躺在床上，他没有喊叫，他的嗓子已经嘶哑，他没有哭泣，他的泪水早已流干，他浑身疼痛，疼痛的最厉害的却是他的心。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山里妹子，没有听过白马王子的故事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乘龙快婿，老实忠厚，勤快能干，年龄相仿，五官端正，这几乎是他所有同龄伙伴们的共同择偶标准。以他的容貌，这样的择婿标准一点儿也不高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厨子的贞操会被这样一个老色鬼夺去。他洁白无瑕

0: 的洞体竟然遭到了一个丑陋恶魔的肆意糟蹋。整整三天三夜呀，这三天三夜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噩梦，不，比噩梦还要恐怖一千倍一万倍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只要他活着，噩梦将一直延续下去。这样的活着，除了痛苦和屈辱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去死。想到死，他记起了身上有一把解手刀，这把小刀很锋利，是父亲留给他的。听二婶说，他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洁，就是用这把刀自尽的。如今，为了不再被那个老色鬼奸淫，他也要用这把刀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为了最后的尊严，他用丫鬟提来的水开抹干净身体，穿上衣服，并梳好头。当他取出解手刀，正要扎进自己的身体时，汤炳炎进来了。汤炳炎见李水妹下了床，并且梳洗打扮了，不禁淫心又起，上前抱住李水妹就亲。李水妹本待自尽，看见这个老色鬼还要狭泄轻薄自己，顿时仇自心头起，恨从胆边生，把扎向自己的解手刀扎向了汤炳炎。汤炳炎避让不及，左肩部被扎了一个血窟窿，赶忙夺过解手刀，随手一挥，不料却挥向了李水妹的脖子，割断了李水妹的喉管。李水妹捂住脖子倒下了。汤炳炎见状大惊失色，哭喊道：
1: 来人呐，快叫医生来救救他，他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他死呀，快快。
0: 李水妹死了，而且是被自己失手杀死的。失去了这样一个尤物，汤炳炎真的痛心疾首。他抱住李水妹的遗体，大放悲声，活像是一个要殉情的官夫。身在省城的汤厅长得知家中出了人命案，立马派出两名副官，吩咐莲花和卢西做善后处理。李水妹的二婶亲眼目睹了李水妹的死状，悲痛欲绝。二叔却颇冷静，他让妻子留下，自己立即赶往神泉乡给李水根报信。那年头，从芦溪镇到莲花县城不但没有公交车，就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。二叔几乎是日夜兼程，直到第三天的上午才赶到桃岭村。自从妹妹离开后，李水根整日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安。水妹长这么大了，还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，如今可以说是远嫁他乡，能适应。妹妹虽然很乖，却也有点小任性，汤家能包容吗？尽管那个汤明德一再承诺会怜惜她、呵护她，可妹妹毕竟太小、太稚嫩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，都很容易受到伤害呀。她掐着手指算。7天，按照卢西的风俗，第7天新姑爷就要陪伴新娘子回娘家。今天是第6天，明天妹妹就要回家了。说心里话，他并不想妹妹这么早就出嫁，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所逼，他是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。后来想想，男方的相貌不错，性子又温存，再加上家里富实，应该算是门很不错的亲事。明天等妹妹和新姑爷回来了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他们去爹娘的坟前烧一点钱纸，磕几个头，让爹娘在九泉之下得到一些慰藉。就在这时，二叔来了。二叔带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他的妹妹死了，他的如花似玉、活泼可爱的妹妹竟然死了。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，妹妹是被汤明德的父亲亲手杀死的，死前还被这个老畜生百般凌辱和奸污。汤家

0: 溪镇的首富啊，汤家老二还是省城的高官，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山大王，怎么会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？然而他相信二叔，二叔是个非常正直非常可靠的山里汉子，绝不会编织出如此的弥天谎言。他悲痛得连站都站不稳了，可他挺住了，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绝不能倒下，他要为妹妹报仇，哪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要报仇。妹妹的遗体绝不能放在汤家，
1: 他得先去芦溪收敛妹妹的尸体，
0: 然后抬着棺材上告。他听二叔说，汤炳炎这个老畜生欺男霸女的事从来没少干过，在芦溪镇乃至整个萍乡都口碑极差，如果他闹起来肯定有人支持他。他立即动身前往芦溪镇，当他走过乡公所时心里一动，他妹妹为什么会嫁给汤家？不就是周乡长和罗局长软硬兼施一手造成的吗？现在看来，什么培养他当副官，什么兄妹乱伦的流言蜚语，全都是周乡长和罗局长编造出来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逼迫他答应汤家这门亲事。这两个狗官肯定得了汤炳炎的好处，才策划出了这一整套的阴谋诡计。可怜他一个不识字的山里娃，怎么能识破？既然周崇义和警察局的局长参与了，就绝不会放自己去芦溪，从大路走肯定会被追击。想到此，李水根立即改走山路，翻山越岭去芦溪。芦溪镇距离武功山只有十多里，可以说就在武功山脚下。一路上李水根都小心翼翼，专挑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，生怕被人追击。直到踏入了武功山，他的心情才稍稍有点放松。毕竟武功山不属于莲花县管辖，周崇义和罗局长的手应该伸不上武功山。
2: 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3: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四集。
0: 李水根经过神泉乡乡公所时，乡公所内高朋满座，十分热闹。因为乡长周崇义帮了大忙，汤炳炎给了乡公所5支枪作为回报。有了这5支枪，周崇义在县城招了5个痞棍，再加上原有的3个乡丁，组成了1支8个人的乡治安队。此刻周崇义正设宴庆乡治安队成立，乡里的富人和商户免不了捐款庆贺。作为老朋友警察局的罗局长也赶来捧场。酒过三巡，菜上5味，宴会的气氛最浓时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省司法厅的厅长兼南昌警备区的司令汤大帅的副官马飞云。听马副官告知了芦溪镇发生的血案后，罗局长和周崇义都十分吃惊。罗局长沉吟片刻说道，
4: 如今不比大清年代，出了人命就很麻烦，再加上人是汤老爷杀的，就更不好办了。
5: 民不举，官不究，死者是你们神泉乡的村民，我听说他的直系亲属只有一个哥哥，大帅的意思是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摆平这个哥哥，不让他去芦溪。芦溪镇是通衢大部，在那里闹事很容易造成大的负面影响，大帅与人竞争省府秘书长的位置正处在关键时刻，

0: 绝不能让此事曝光，落人口实。马副官，此事我和罗局长都参与了，如果真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们两个人也会受牵连，请您转告大帅，此事我们一定能摆平，绝不会出任何意外。
1: 有您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向大帅交差了。二位，我们大帅恩怨分明，将来必有回报。军务繁忙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哦，大帅还交代了一句，尽量不要再闹出人命了。
0: 我懂，请大帅放心。
1: 告辞。
0: 周志武，周志武，
2: 来了来了，您老有什么吩咐？
0: 你带两名队员赶紧去桃岭村，给我把李水根请来。
2: 李水根不在桃岭村。
0: 你怎么知道他不在？
2: 不久前有人看见他离开了神泉乡。
0: 他朝哪个方向去了？
2: 这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往北吧。萍乡在北边，他妹妹嫁给了萍乡的大财主，他不去萍乡还能去哪儿？哦对了，是他二叔把他送到乡上来的，送到乡上的街口，他二叔就回村去了。
3: 是不是给他妹妹送亲的那个二叔啊？
2: 应该就是他吧。
4: 罗局长和周崇义对视了一眼。
0: 罗局长，你的警察也要出动？
3: 没问题，
0: 加上我的治安队，我们必须把这小子追回来。
4: 李水根走过了一段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，前面的路是在山腰上开拓出来的，虽然只有两三尺宽，却好走多了。然而路侧就是悬崖，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盘缠山腰小道的弯头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，大约有将近20平米，有人在此处建了一个凉亭，凉亭旁有山泉水流过，供进山出山的行人歇息饮水。李水根到达凉亭时，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，这些人头戴麦秆制的草帽，脖子上搭着一条萝卜丝毛巾，有几位手上还拿扁担，显然他们都是武功山单脚的老表。看到这些单脚的老表，李水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那段人烟稀少的山路已经过去了，这里靠近萍乡的大安里，来往的人不断，就算是周崇义的人追来了，也不敢轻易对他采取行动。李水根掬起山泉水喝了一通，朝一位单脚的老表笑了笑问道，
5: 老表，你们都是当地人吧？
4: 那位老表似乎不愿意说话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嗯呐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李水根又问道，
5: 请问从这里到大安里的镇子上还有多远？
2: 这段盘缠山路直通山下，大概还有4-5里，下面就是大安里，路不算远，你这辈子恐怕是走不到了。
5: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4: 单脚老表摘下帽子说道，
2: 你看看我是谁。
5: 你是周志武周乡丁？
2: 什么乡丁，难听死了，老子现在是治安队队长，这些都是我的手下治安队队员。
4: 那些坐着的单脚老表都站起身来摘下帽子，居然一个个全是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。两名彪形大汉迅速走上前去，靠近李水根，一前一后把李水根夹在中间。
5: 你们要干什么？
2: 嘿嘿，我们是治安队员，你说我们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执行公务，维护社会治安。
5: 你们抓我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？
2: 当然，因为你违反了社会治安，我们就必须抓你。
5: 亏你说得出口，真不要脸。请问我违反了社会治安的哪一条？
2: 我们只负责抓人，至于你违反了社会治安的哪一条，你得去问法官。
4: 周志武做了一个手势，两名彪形大汉赶紧扭住李水根的双手，把李水根控制住。李水根拼命挣扎，大声呼救，
5: 救命啊，强盗要杀人了，救命啊。
2: 喊吧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，因为路两头都有人守。

0: 着，告诉行人这里塌方，暂时不能通行，所以不会有人来救你。
1: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
0: 你这样急匆匆地赶到卢西去，是为了你的妹妹吧？你非常疼爱你的妹妹。你父亲死后，你们兄妹俩可以说是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妹妹死了，而且死得非常惨，周乡长说你肯定悲痛欲绝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悲痛欲绝是什么意思。周乡长说悲痛欲绝的意思就是你难过的要命，悲痛的想要死。欲绝就是想死嘛。周乡长是有学问的人，他的解释肯定没错，对不对？既然你想不开，我们弟兄就成全你，让你去死。
1: 你们太歹毒了，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0: 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要怪就得怪你妹妹，一个山沟里的穷丫头还想当什么贞妇烈女，给男人睡了一下就连性命都不要了，她死了也就死了，你这当哥哥的能善罢甘休吗？肯定要大闹一番。你这么一闹，老汤家的名声可就保不住了。人家老汤家有钱有势，当然不能让你闹，只好采取了这种一了百了的手段。归根结底还是你妹妹害了你，如果她不死，一大笔补偿银子是跑不掉的，甚至还有可能当上汤家的如夫人，最不济也能成为老爷子的外室，到那时你这当大舅子的不也就能吃香喝辣的了吗？所以说是你妹妹把你害苦了，你要怪只能怪你那可怜的妹妹。
2: 队长，如夫人是什么意思啊？
0: 如夫人就是小老婆。
2: 外室呢？
0: 外室就是野老婆。
2: 队长，这段日子老跟在乡长身边，长学问了。
3: 李水根猛地踹了扭住他胳膊的保安队员一脚，想要挣脱身子，不料不但没有挣脱，反而招来两个保安队员一顿拳打脚踢，把李水根打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0: 算了，别打了，送他上路吧。
3: 两名保安队员把李水根拖到一棵歪脖子树下，另一名保安队员取出一根绳子搭在树上结了个绳套，两名保安队员把李水根抬起来，脖子套进绳套里。
0: 李水根，你听着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，据我所知你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不会有人来拜祭。本队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明年的今日本队长会到你的坟头给你烧几张钱纸，免得你这阴间当个穷鬼。
3: 周志武说着手一挥，两名拖着李水根身子的保安队员手一松，李水根悬空掉在了树上。
4: 上次吊死梁安平整整花了15分钟，那家伙才断气，这小子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。
2: 梁安平是唱的戏的，练过功夫，这小子哪能跟梁安平比啊？我估计最多5分钟就会嗝屁。
3: 李水根两脚乱蹬，身子不断的晃动，周志武和他的保安队员们在一旁围观，显得十分兴奋。过了一阵子，李水根两脚不动了，身体也不晃了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吊李水根的绳子被打断了，李水根掉在了地上。周志武和保安队员们大惊失色，忙匍匐在地。周志武和其中的两名保安还掏出了枪准备还击。
0: 谁？治安队在这里执行公务，请不要产生误会。
5: 执行公务是执行私刑吧？
3: 周崇义从山坡上的树丛中闪了出来，周志武大吃一惊。
1: 是周乡长，你老人家怎么来了？
3: 周崇义没有理睬周志武，快步走到李水根的身旁，松开李水根脖子上的绳套，并把李水根的上半身扶起来，半躺在自己。

0: 不断地轻轻抚摸他的胸脯。李水根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呼吸，脸上的紫绛色也褪去了。周崇义似乎松了口气。周崇义的行动只把周志武看得目瞪口呆，治安队员们也都不知所措。
1: 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
0: 提着枪的罗局长从树丛中缓缓地走了出来。
2: 为什么要救他？这还不简单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为什么不救？
1: 是罗局长。
2: 才认出来，周祥丁，你的眼神不怎么样啊。
1: 不是，是没想到。
2: 这只看过我抓人、关人、杀人，没看过我救人吧？告诉你吧，我们警察救人是救人，抓人杀人也是救人。
3: 罗局长，幸亏你枪法好，否则这孩子就没命了。李世根，你现在好点了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过我斡旋，你妹妹李水妹在芦溪镇惨遭横死，已被我莲花县警察局立案侦查，并由我莲花县警察局罗局长亲自督查此案。刚才就是他开枪打断绳子，救了你一命。
0: 李水根挣扎着要站起来感谢这位救命恩人。
1: 谢谢罗局长。
4: 李水根，你负伤了别动，我的人马上会过来，我会安排人把你抬到芦溪去，我们警察局的办案人员会跟你一起去芦溪。周乡长已经把你妹妹李水妹的遭遇都告诉我了，太平世界朗朗乾坤，竟然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发生。我们警察局的同仁听闻后啊，个个义愤填膺。李水妹既是我们莲花县的村民，我们就一定要管，而且要一管到底。你放心，本局长虽然是个不入品的小吏，但有正义感，有责任心，有良知。无论罪犯有什么背景，我都会秉公执法，为社会伸张正义，为受害者报仇雪恨。
0: 听了罗局长这感人肺腑的表态，李水根以手触地，泣不成声。罗局长看了看李水根的脖子，李水根的脖子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绳子勒出来的痕迹。
4: 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可能是喉管受伤了吧。
5: 没事儿，上吊的人获救后开始都说话困难，过一阵子就会恢复正常。
0: 罗局长白了周志武一眼。
4: 周乡丁啊，如今是周队长了，看来你没少干这种事儿啊。
5: 不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。
4: 从来没干过？那你这次是？
5: 我是跟他闹着玩。
3: 哼，如果不是人家罗局长一枪打断了绳子，李水根就一命呜呼了，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告诉你吧，你这叫杀人未遂。
5: 哎呦，我的好乡长，你给我安个这么大的罪名，是想让我把牢底坐穿呀？
4: 回头你自己来警察局自首。把牢底坐穿不至于，多多少少吃几天牢饭是免不了的。
5: 那我的这些兄弟们呢？
4: 他们就算了，守恶必办，协从不问。
3: 李世根，你的喉咙还难受吗？这些天我的嗓子也不舒服，身上带了些润喉丸，这药挺不错的，我常吃。
0: 周崇义掏出一瓶药，从中取了一粒递给了李水根。
3: 啊，你也来一粒试试。
0: 李水根把药丸放进嘴里，接过一名保安队员端来的山泉水喝了一口，把药丸吞下去。
3: 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药啊，入口即化，对不对？这药一到肚子里就会有反应，开头呢反应不大，3分钟之后，最多5分钟之后就开始发作。现在你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肚子疼啊？当然嗓子更疼。
0: 李水根的脸变得煞白，脑袋上汗如全

0: 勇，他拼命地抠喉咙。
1: 你别紧张，别害怕，这不是毒药。卢西方面传话过来，他不要你的命，只要你不开口说话，谁都知道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。可把你弄死太残忍了，于是啊，我就送你一粒润喉丸。这药可真是好药啊，真能起到润喉的作用。可这药吧也有一点点副作用，那就是让你呢变成哑巴。哎，不，比哑巴还糟。哑巴只是不能说话，你却是再也发不出声音了。别难过，像你这样的情况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。幸亏你不认识字，更不会写字，否则啊，我就是想保你的命也做不到啊。行了，我们要走了，你呢就在这歇一会儿吧。啊，再过半个小时啊，你的身体就能复原，除了不能说话，其他没什么影响，当然比以前虚弱一些，呵呵，是免不了的。
2: 周崇义、罗局长以及周志武和他的治安队员们扬长而去。李水根咬牙切齿地望着这些人离去的背影，他恨，他无比的愤恨，可他能做什么呢？如今的他口不能言，又不会写字，满腔的冤屈如何申诉？李水根在崎岖的山路上踽踽独行，他胸中充满了仇恨，更充满了绝望。他如同行尸走肉般地走着，他没有目标，也不选择道路，就这么不停地走着走着，在他面前出现了一道陡峭的深渊。他知道再往前走就会跌落深渊，就会死。他并不怕死，可残存的理智告诉他，他必须活着。他死了，谁来为他妹妹报仇？可他活着就能报仇吗？根本不可能。他都成这样了，而他的仇家却无比的强大呀。突然他想起一个恐怖的鬼故事，在武功山里横遭惨死的人会变成一种叫山魈的厉鬼。山魈极其敏捷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两只爪子锋利无比，能够撕裂猛兽。自己这种情况再加上葬身深渊，肯定属于横遭惨死。死后若能变成山魈，就能为妹妹报仇了。想到此，李水根毫不犹豫地朝着深渊大步走去。刘仁堪自从十年前在武功山采到了血灵芝之后，经常会来武功山采药。昨天晚上他依然是在凤凰台上过夜，今天一大早就赶到了灵药谷。经过了十年的采摘，灵药谷里已经没有多少珍贵的药材了。他顺着山谷往里走了很远，依然没有采到多少值钱的药草，他只得样样而归。他打算下回再来重新找一个药草充足的山谷。当他从谷底攀爬上来时，突然发现一个人正朝着山谷最陡峭的豁口快步走去，已经接近悬崖了，仍然没有放慢速度，显然是要跳崖自尽。刘仁堪忙冲上前去，一把将此人推倒在地。
3: 我说老表，你这是想死啊？
2: 刘仁堪见被推倒在地上的这个人十分年轻，最多不过20岁，身体十分单薄，面色苍白，神情木然，呆呆地望了刘仁堪一眼，一声不吭。
3: 老表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可以说生命才刚刚开始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俗话说，好死不如歹活。 就算你看淡了生死，你的亲人呢？啊，你不想想，你这么年轻就死了，你的亲人怎么办啊？啊，他们该多伤心，多难过呀！
2: 一听亲人两字，李水根不由得泪如泉涌，痛苦万状。他想说点什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刘仁堪发现了他脖子上的伤痕。
3: 你这是被绳子勒的？
2: 李水根点点头。刘仁堪又掀起李水根的衣服，看了看李水根身上的伤痕。
3: 你遭受过殴打？
2: 李水根又点了点头。
3: 哎，你是哑巴呀，说不出话来？哦，哎，不对啊，十聋九哑，你却能听，应该不是天生的哑巴。就算是哑巴，不说话也能发出声音啊，你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莫非，哎，老表，我是采药的，算得上是半个郎中。你张开嘴，让我看看你的喉咙。
2: 刘仁堪让李水根朝着太阳的方向张开嘴。刘仁堪看了看，
3: 你的失声是人为造成的，你遭到了陷害？
2: 李水根连连点头，并不停地用手比划。
3: 哎呀，你不用比划了，你比划半天我也看不懂了。这样吧，我的祖父啊是一代名医，你跟我走，我让我爷爷给你治好喉咙，恢复说话的功能。只要能说话，你就可以找地方去申诉了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21点整。
1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。

0: 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1: FM 99.2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

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？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耀征途中，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 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
1: FM 99.2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。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22点整。
1: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2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1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FM 99.2。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1: FM 99.2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得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23点整。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不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FM 99.2，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？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再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1: FM 99.2
0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身边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，现在是6点整。
1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
0: FM 99.2，
1: 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3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4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2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5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6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

0: 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 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 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7点整。
1: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，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人生处在何种阶段，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。 FM99.2 江西财经广播，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。
2: 江西 Finance Radio
1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FM99.2
1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。

0: 成功，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，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。它关于数字，更关乎意义；关于抵达，更关乎路径。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，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。FM 99.2，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你们快点，等下赶不上电影了。
2: 别急，厨房的火还没关呢。
3: 妈妈，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。
1: 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提醒的太及时了。
4: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，
5: 消防安全无小事，断电关火带出门。
0: 当你耳边有音乐，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，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，让节奏为生活编曲，用旋律为心情调色。江西财经广播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有些歌遇见才懂，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，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。在这里，音乐不追赶时间，它雕刻时间，不为填满空白，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。江西财经广播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
0: 在信息的表层，你只能看到浪花，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。我们潜入财富深海，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，做趋势的深潜者，而非潮流的追随者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.2 江西财经广播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院、架空层泛会所、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 life 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3: 你的另类，我的卓卓的。
4: 992城市生灵。
5: 以前听到过一个说法，说郑秀文是香港最后一个亚洲天后，因为在她之后，你能够看到不管是香港的影视还是乐坛，她的影响力都在逐步的衰弱。那即便是在香港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手，一年在红磡开个几十场演唱会的，可能也很难在整个华语乐坛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当年顶着小郑秀文这样的一个名字出道的杨千嬅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发展成为一代天后的。在香港乐坛，当然她的影响力还是蛮强大的，但是由于整个香港乐坛的落寞嘛，她的很多歌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流入到内地，再加上在内地的一些出镜率并不高，确实一直就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。今天我们这期的华语经典来关注到刚刚出道早期的杨千嬅。

1995年，当时21岁的杨千嬅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，并且获得了季军，当时就签约到了 TVB 旗下的华星唱片。这一年的郑秀文刚好是约满，然后转投到了华纳唱片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华星就缺少了当家女歌手，于是这个杨千嬅的运气还算是不错呀，一进公司就赶上了这个机会，然后受到了公司的力捧，然后第二年公司就给她制作了非常精良的第一张专辑，名字叫《狼来了》啊，当时可以说她受到了跟郑秀文同等的待遇。

刚刚踏进歌坛就被公司按照天后的目标去打造，第一张专辑《狼来了》口碑还是蛮不错的，运气非常的不错，所以接下来每一步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在往前推。1997年杨千嬅的第二张专辑《直觉》就出了一首红遍香港，至今都被奉为经典的歌曲啊，《再见二丁目》。那这张专辑当时也是加深了他的个人特质，形象做得非常亲民，再加上找到了合适他的制作团队，那他的整个事业也是稳步上升。那个时候他跟同年同期比赛出道的这个陈奕迅，包括梁汉文，并称为华星三宝。

0: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。我们解锁财经脉搏，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。全省唯一财经电台，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
1: 江西 Finance Radio，
0: 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2: 哎呀，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，真愁人。
3: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，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，期限最长5年，循环使用，随用随借。
2: 太好了，这下我可有底气了，机会来了，再也不会错过了。
3: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，小微企业的好帮手。

时间来到2000年，当时的陈奕迅是离开了华星，加入到了英皇。梁汉文在那两年的数据也不太好，因此杨千嬅就成为了华星手上最重要的歌手。当时的公司当然卯足了劲要去制作他的专辑，2000年当时推出了一张双 EP 的专辑，叫 Play It Loud, Kiss Me Soft。 每张 EP 里面都有6首歌曲，然后其中《少女的祈祷》这首歌曲算是真正被唱到了街知巷闻吧。也正是这两张 EP 让他从二线歌手向一线歌手迈进。

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，在2001年，这个杨千嬅也是步上了陈奕迅的后尘。当时是离开了华星，转投了新艺宝唱片。那个时候的歌手发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哈。那但是他到新艺宝的第一张专辑足足等了有一年多啊，所以在这个一年的时间当中，他也是非常紧张的。唱片公司也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配置，联合打造了一张专辑 Miriam， 然后视觉也是用他最喜欢的紫色，凸显了公司对他的重视。这张专辑当中的姊妹跟野孩子都拿到了当年的十大金曲奖。

0: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。现在是8点整。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，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。它可能是某个瞬间，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，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。江西财经广播 FM99.2，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。FM99.2，成功992，一路听到成功。
1: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，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。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，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，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，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。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，户型方正通透实用，青睐活力社区，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。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，咨询热线0791-8828-7888。
2: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，贷款、理财、生活缴费，一部手机全搞定。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。